0: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0: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0: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0: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1: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2: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3: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7: 2026年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钟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9: 这也太吓人了。

0: 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0: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2: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0: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2: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0: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0: 数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什么？官方没聚焦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5: 祝小朋友、大朋友们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团圆。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8: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7: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8: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6: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接触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8: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6: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8: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9: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零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绿海。

0: 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后，让我们一起燥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情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954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欢迎在早上的9:08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九五四，在中秋节的特别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在上午出行的路上呢，因为这个时间点还算是挺早的，所以路面上整体车流量还可以啊。我看了一下，整体上算咱们海口市区还有周边的道路上，目前呢都还挺顺畅的，没有出现拥堵或滞留的情况。当然大家如果看到最新的路况方面的消息呢，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交通954的方式来和我们分享。看一看大家在微信评论当中来，有发这个农场的朋友啊，有问这个农村农场的朋友，你直接。

发门票，直接发门票，直接发门票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可以下单那个农农村亲子农场的门票，他们十点钟才营业呢啊，可以直接发门票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可以带孩子去啊。三天的小长假，如果不知道带孩子去哪儿，可以去一下这个亲子农场，直接发农场或者是发门票两个字过来都可以啊。

另外呢，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已经在报名过程当中，咱们小学生朋友们可以来报名参加一下。这个呢，都是在手机线上来进行比赛，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完成这个比赛的参与了。如果想要让孩子们参与这个成语比赛的家长朋友们，可以直接发成语啊，可以直接发成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

来吧，继续来提示一下大家，刚刚来上班上楼的过程当中看到，因为咱们今天是节假日期间，还是邀请了很多小朋友来我们融媒体中心做这个试听课吧，学口才，来融媒口才。目前的是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们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加出彩。4到16岁都可以参加。报名的微信呢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啊，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就可以报名了。应该是在每个周末都有试听课的啊。

早上九点二十一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快乐同行。咱们这个时间段呢，欢迎大家分享分享路况吧。因为刚才上班路上看到，估计还是有很多朋友在睡懒觉啊。现在目前主城区里边商圈也还没到开门的时间，但是呢，估计几个早茶店人挺多的，比如说像名门广场的这边的，应该是旺西对吗？

小姨说早早早还以为是单纯放歌的节目呢，她说正在去练瑜伽的路上。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的励志了？大过节的要去练瑜伽了。我看很多朋友陆陆续续在发这个亲子农场的自动回复过来啊，想要带孩子去那个农村亲子农场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门票，可以直接发门票或者是农场都可以啊，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它节假日呢是早上十点钟营业，节假日是早上十点钟营业，大家可以直接发门票或者发农场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可以直接下单，不需要预约，不需要预约，直接去就可以了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6: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5: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7: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7: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8: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7: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9: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4: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

0: 北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处，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路从今一百，与时光相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10: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9: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0: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9: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0: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9: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9: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的9:39，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交通954的快乐同行中秋特别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周末。现在大家出门是去外面游玩呢，还是去加班的路上呢？来打个招呼吧。

虽然是时间来到了9:30多点了，但是市区周边的路段的情况呢依然是非常非常的好，商圈呢反正也没开业，景区这边我看至少目前骑楼这边也是非常顺畅的啊，大家如果出门的话这个时间点还是挺好。所有目光都是曾经那样爱你。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们，前一段时间不是溜达了几个村吗，给大家做个参考吧。如果是想要去逛一逛这种古村的话，可以选择咱们秀英这边有一个三清村。三就是数字的三，清是重清平生那个清啊，三清村还挺好逛的啊，里边都是这种石板路，也有一些小文创店，可以带着这个适合全年龄段，除了老人家啊，这个它这个地板呢不是特别的平，如果岁数太大的老人家可能不一定好走啊。三清村就在咱们秀英区，开车过去大约是40分钟左右吧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如果是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有一个文山村离定安县比较近一些啊。文山村它呢是有这个明清时期的古井，几口古井，而且整个村子呢挺安逸的，它有这个特别大的荷花的池塘，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这个荷花都已经收割了没有啊，只要上次去的时候还是蛮开的满满的一池塘。同样呢，如果还是不知道着带孩子去哪儿呢，可以去这个亲子农场，农农村的亲子农场，有很多小朋友们啊，可以跟现场的小动物们进行互动，还有很多手工制作的环节，比如说做披萨呀，做巧克力呀等等，可以直接发门票，可以直接发门票两个字过来下单啊，直接发门票过来，大人的门票呢，我们送一杯饮料，小朋友的门票呢，我们送一杯喂小动物的饲料啊，可以直接发门票两个字过来就可以啦。

另外呢，在中秋节期间也跟大家说一说啊，目前咱们骑楼这边这两天整体上都还是挺热闹的，就如果大家想要去骑楼老街逛一逛的话，因为如果你已经是两三年没去过骑楼了，去逛一逛吧，跟原来的骑楼不太一样了，整个的面积啊、规模啊、商店的类型啊等等，我觉得是发生了挺大的变化，大家如果可以去逛的话，可以闲热早点出发啊，或者是下午个四五点钟之后再去，整体上还是挺好的。

另外这两天大家反正也是个吃吃喝喝，记得去领一下消费券吧。这个消费券呢是现在43分了嘛，再过15分钟可以在云闪付客户端领取。百货是200减10，餐饮是满150减20，超市是满100减10，加油满200减10元四种券。这个是购在海南2026年的中秋国庆消费券的活动，每天早上的10点钟可以在云闪付来领券。

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餐厅，这些券都是可以使用的啊。比如说像三湘人家呀，什么十八碗呐、还有三顾冒菜呀，福山咖啡馆啊，甚至连麦当劳都可以用。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在10点钟抢一抢这个券，云闪付可以抢，还有东方之珠，还有叫东方之珠四根烤乳猪的啊。

昨天是假期的第一天，也是中秋节，咱们其实活动还是挺多的，各大景区人气也非常的高涨。你比如说像长影奇幻乐园这边呢，就有一个嫦娥奇趣双节狂欢的主题活动，这个主题活动呢三天应该都是一直会持续当中，而且昨天晚上是放了烟花，这应该也是咱们海口唯一一个在放烟花的景区。另外呢，观澜湖电影公社这三天呢也有相关的活动，它有一个沉浸式的实景演出，叫做南洋往事，如果想看一看演出的话，可以去跑到观澜湖电影公社这边去看一看。齐鲁老街这边呢是有比如说上南塘这边就有月迎琼州茶韵非遗的中秋非遗体验活动，这个活动呢一直会持续到9月27号呢啊，每天下午的三点钟一直到晚上九点半都会向市民游客开放。同时呢在火山口地质公园这边的游人朋友也不少，现场也有一些静坐品咖还有这个登高漫步相关的活动，给大家做一个游玩方面的参考吧。融山寮这边呢游客也不少，因为现在融山寮的咖啡馆和小酒馆也是越开越多了。这几天呢有一个月映新思智慧团圆2026的贺中秋的文艺惠民活动，西秀海滩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呢也有很多游客呢登上了帆船，这几天大家都可以通过各个平台来预约查看一下现场哪些活动可以进行体验的啊。

在海瑞文化公园这边呢也是有活动的，比如说像佳节手莲心呐、清风护节行，有一个清莲主题名家书法展。龙华区图书馆这个活动有意思啊，龙华区图书馆的六楼有一个叫做舒心裂肺的活动，舒心裂肺破损图书创意展，舒心裂肺破损图书创意展是在龙华区图书馆的六楼。我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展览，叫做不是撕心裂肺啊，是舒心裂肺破损图书创意展。

0: 浩然哥说哪里能出去玩
1: 干活。
0: 半汉半离说琼山大道顺达路口小车在斑马线撞到一电动车了，目前的120已经到现场了，大家不要围观啊。港岛说节假日去哪里玩呢？哦，你刚才有介绍过目前咱们海口市区的一些节假日的活动，你可以参考一下。看一看大家嘛，有在工作有在上班的朋友啊。阿森他说的是琼山大道南往北在左转二手车市场斑马线这边是有交通，哎，是刚哦，是一个地方。阿森你跟大汉曼里应该是在同一个路口呢啊。都是说到琼山大道南往北左转二手车市场斑马线左侧车道目前呢是有交通事故，有人受伤了，大家小心避让。目前呢是120已经到现场了。

维策，我把你这个话变个意思说吧，你是想带小孩出去玩吗？还是怎么着？如果你是带小孩的话，其实海口带小孩去的地方挺多的，海野你可以去去啊，以及咱们市区里边开了这么多的亲子农场，你都可以去溜达溜达啊。当然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农村的亲子农场，想去的朋友呢都可以直接发门票，直接发门票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

另外呢，就是海南省博物馆，这几天呢有一个活动是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哦，这个艺术展还在进行当中呢啊。大树农场有中秋节的游园活动，西河牧场也有国庆节日，中秋国庆节日活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呢，这边是30周年的一个也是活动，也算是游览活动吧。在19号一直到27号，齐鲁老街这边呢，它有一个古布鲑鱼2026骑楼海洋丰收季这么一个活动，它有本土乐队的一些 live 演出啊，还有这个鲜活音乐会呀、啊、等等啊。总而言之，咱们海口的基本上是任何一个景区，它都会贴合中秋节来做一些相关的活动，大家都可以出门散散步吧啊。

同时呢，我们继续的来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我刚才说的内容还没有符合大家这个想要去玩的地方，再给大家说几个活动，给大家做一下参考吧。像我们刚才说过的是海口齐鲁老街的古布鲑鱼的活动，它会一直持续到27号。另外呢，在齐鲁老街中山路的26号这边还有一个齐楼美术馆的阿百猫文创门店，是有进店免费领取这个文创明信片的活动。就是整个齐鲁老街其实很多门店都参与到了这次活动当中来，包含了我们刚才说过的上南堂啊，包含了最近大家可能在抖音或者是各种平台当中刷到比较多的福记香水，他自己的门店也做了一个中秋的一个游园会。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呢，这边是有优惠套餐啊，一直是到10月7号，在23号一直到30号，就相当于是一直持续到快到国庆节了，是有老爸茶海口巴士的系列活动。东坡老码头呢，这边的活动也一直会持续到27号呢，包含了像送风舞蹈啊、琵琶古曲啊、灯谜赏月、次第登场啊等等。以及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去的并不是特别多，可以当成一个亲子游园的时间段啊，或者是目的地，是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农业梦工厂，这个我还真没去过啊。它的这个活动时间呢，是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比如说它在每天的下午到晚上都有一个

欢乐套餐，68块钱是68元一小赠两大，就是如果是两个大人带一个小朋友去的话，就是只收小朋友的门票。后续呢有哦，它不是免费赠，68元一小赠两成人票，58元一小，10元一位大人陪同票，3岁以下免票，还有相关的手工

才看到啊，高登西街有一辆车是违停的。哎呦我的妈呀，有一辆车是逆行在主干道上扯了个充电线在充电。这真的是神奇了，这充电桩的线能扯这么远，而且还这个车还逆行停在这儿。奇葩车主啊，真的是太奇葩了。尾号这位是860的黄色的这位车主，咱还能这么充电呢？

来吧，继续来提示大家，我们这个路口是高登西街，高登西街，咱们这位黄色的车主啊，黄色车的车主，尾号是3860，赶紧拔下你的充电线来吧，怎么可能会在一个大马路上逆行停车停在主干道上充电呢？

来吧，在早上的9:58，我们先进入到整点的宣传时间，在宣传之后咱们马上回来。另外呢，不是咱们还有一个线上的比赛吗？小朋友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完成了。这个是2026年的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正在报名当中。如果想让小学生们啊，这个是仅针对小学生们的一个活动，大家可以直接发成语，可以直接发成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这个是只针对小学生，比赛呢，手机线上比赛，让小学生啊，在玩王者的这个空隙当中啊，也来学学成语吧啊，发成语两个字过来。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2: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2: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5: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2: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5: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2: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电，突然倒。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

0: 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07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交通954的快乐同行，继续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周末。

花开静无声说，周末你刚刚说的那个68块钱的是哪里呀？68块钱的，我刚才说的是桂林羊热带农业公园吧？大家有没有去过？因为这个公园我自己还真的是没去过呢啊。桂林羊的那个热带农业公园，哦，它是下午2点多到晚上9点多，是9点多是一个特惠票啊。里边应该也是可以采摘，我是看到上次他们自己在做直播的时候有做采摘，采摘什么小圣女果呀、小蓝莓之类的，是在桂林羊的热带农业公园，大概是这个名字啊，我一会大家来搜一搜。以及其实咱们市区当中基本上所有的亲子农场都在做活动呢，大家可以直接来搜一搜，比如说我们刚才介绍到的这个农农村的亲子农场，大家可以直接发农场，可以直接发农场两个字儿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链接当中来下单了。我现在就给你查它到底叫什么名字，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叫桂林羊热带农业公园。它那个园区挺大的，不过里边好像它现在是做了一个小朋友亲子互动的一个小园区，目前是68包含了两大一小的门票，这个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购票就可以了。对呀、花开静无声说它挺大的，就是这个刚才介绍的这个公园，上次有去摘黄瓜啊，还可以摘蓝莓，他说里边还可以买兰花买菜，去逛一逛吧啊。嫌天气热的话，它好像活动一直会持续到晚上的时间段呢啊。花开静无声说假期快乐呀，今天是青春活力版的周末，因为正好我们有很多小朋友在外边参观呢，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想加入到咱们融媒口才的小朋友们可以来报名一下我们的这个融媒口才，咱们广电的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而且呢开设普通话的正音啊，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的内容，想报名的朋友4到16岁都可以参与。报名的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

上午的10:17来看一看目前市区当中整体上的情况吧。按说啊，节假日的10:17也算是挺早的时间，市区现在依然非常非常的顺畅。看着有一点点小排队的，这是哪个路口？让我瞅一眼，凤翔西路，凤翔西路龙坤南的路口，这应该就是拐到高铁站，又从高铁站拐出来准备掉头的朋友了。

花开他说的是过节了，海口还是没有那么多的人，海南的朋友应该都是回其他事情过节去了。而昨天居然可以在龙湖天街待到11点再回家，他说还有车位要拼成9点回去都没有了。昨天晚上龙湖天街营业到11点多呀，说龙湖人超级多，还要吃个自助餐排队排了1个小时，每家餐厅都在排队。我太理解龙湖为什么火了，就是因为你只要进了龙湖，反正里边也有空调，就逛呗啊。那么大，你慢慢的逛完整个龙湖，这一个小时起，吃喝玩乐也都有了，所以很理解他为什么人一直挺火爆的啊。

同时呢，继续的来提示一下大家，过海的朋友啊，因为现在离国庆节是越来越近了，大家记得提前预约购票啊，咱们过海的朋友记得预约购票。

突然刷到了一条消息啊，还是挺让人意外的。这个消息呢，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发布了一则最新的消息，是著名的音乐家刘欢老师去世了。

音乐家刘欢呢是在2026年的9月25号，就是在昨天上午的9:52，在上海呢是不幸病逝了，63岁。

因为是在昨天上午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发布了这个讣告，讣告的内容是沉痛的宣告，我校的退休教师、全国家喻户晓的音乐家刘欢，在2026年的9月25号上午的9:52，在上海不幸病逝，享年的是63岁。这个消息来的还是挺让人震惊，还是挺意外的。刘欢老师给我们带来非常多非常经典的歌曲，而且呢，在教育行业，尤其是对于音乐教育、音乐创作还有歌唱的方面，对于年轻人有非常多的指导。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4: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5: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6: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5: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6: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5: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6: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5: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7: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3: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际

0: 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3: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2: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3: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4: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3: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4: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3: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5: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6: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啊、就把这个打开
10: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看看大家 Mr. 陈他说呀，老张啊，放一首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歌吧，好久没听过了，等我这首我欲成仙放完了就再放这首北京人在纽约吧啊。刚才给大家来分享了这个消息之后呢，还是很多位朋友在平台当中留言说不太敢相信是真的吗？的确啊，因为目前基本上所有的媒体都发布了这个消息了，就是歌手刘欢病逝，享年63岁。这个是对外经贸大学

对外经贸大学的官网发布了讣告，其实讣告里面写的还是挺让人伤感的啊。刘欢老师是1963年8月出生在天津，在91年7月份就来到这个学校来工作了，担任了艺术教研室的教师副教授，2023年9月份退休，从教呢是30多载。他深耕音乐美育讲台，曾经多次获得了学校教学表彰。2011年呢是受聘为第三届校董会的董事。我欲成仙，因为昨天是中秋节，所以这个消息呢是今天才放出来啊。

来吧，听到接下来这首仍然是来自刘欢老师的叫做千万次的问，这个是北京人在纽约当时的主题歌。我觉得刘欢老师应该是包含了我父母辈儿在内一直到现在的年轻人印象里边非常深刻的一位，我觉得其他人可以叫歌手，但是刘欢真的是可以叫老师啊。龙里也说到多少童年的记忆在刘欢老师的很多经典的歌曲当中，我们的确是跟着他走过了很多年啊，包含了我们刚才放过的《我欲成仙》是《西游记后传》的主题歌，刘欢的这首歌《千万次的问》，《北京人在纽约》是我很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啊，就更别说是《水浒传》里边刘欢老师唱的《好汉歌》呀，还有当年咱们看过的《宝莲灯》的电影插曲《天地在我心》，大家应该都非常非常的熟悉。

这个学校呢是刚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官方网站刚刚是发布了这个讣告，遵照刘欢老师生前的遗愿呢，是丧事从简，不成立治丧委员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还有追悼会。

来吧，在中午的10:55，我们继续来看一看目前市区当中最新的路况方面的消息啊。这个时间点呢，除了西线高速目前呢来海口市区方向大丰胡同有一点点，大约3-5百米有点小排队之外，其他路段都还算是挺顺畅的，包含咱们

口市区的这个路段上，整体上都也挺顺畅啊。大家，如果是这个点出门的话，可以随时观察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交通954的方式来和我们及时的来进行分享吧。

0: 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2: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5: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4: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5: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4: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5: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4: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6: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突然倒不着火。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房。

0: 友喝名牌，正宗胭脂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3: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5: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9: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2: 路从今夜白，月时光相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13: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把这个。

0: 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零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过了，曾经你也是那人海之中。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3: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0: 道清空，手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3: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2: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3: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3: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3: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5: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9: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6: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0: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6: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入岛自驾游，嗨购意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3: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

0: 为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6: 路从今一百，与时共相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

0: 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0: 交通局五司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

0: 视力表 5.0 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4.9 以上，单眼视力障碍、优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0: 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7: 祝小朋友大朋友们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和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0: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9: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0: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9: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1: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9: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吉林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

0: 静留给大海。
1: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7: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2: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2: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9: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2: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9: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2: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3: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什么？官方没聚焦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6: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0: 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2: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2: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2: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5: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4: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6: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3: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7: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3: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7: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傻人有傻福吗？我都快成傻逼了。我的福呢，不是说不劳而获吗？我都这么懒了，我的祸呢，不是说爱拼才会赢吗？我衣服是拼西西，吃饭是拼好饭，打车是拼车，我这么拼什么时候赢？有时候你出门走走，就会发现躺在家里有多舒服。不要试图跟我比懒，因为我懒得跟你比，比我优秀的人比我还努力，那么我努力有什么用？烂泥烂得好好的，你非要把我扶上墙。我每天躺平，那何尝不是一种自律？风吹哪叶读哪叶，哪叶不懂思哪叶，天无绝人之路，绝起来还真没路。360行，行行干破防。作为一个过来人，我给年轻人的建议是不要过来。与其逼自己一把，不如放自己一马。一时摆烂一时爽，一直摆烂一直爽。先苦不一定后甜，先甜一定是真的甜。永远不要因为赖床而感到自责，因为你起来了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他们都说我无路可走，但是我还有死路一条，走一步算一步，实在不行死半路，输在起跑线总比输在终点好，至少省了一顿跑。所以年轻人别总和自己硬刚，躺平的理由千千万，而奋斗的理由等我躺够了再编。
1: 觉得我傻逼的给我点蜜雪冰城，觉得我脑残的给我点沪上阿姨，觉得我人品差的给我点霸王茶姬，觉得我丑的给我点星巴克，觉得我长得好丑的给我点麦当劳，觉得我奇丑无比的给我点肯德基。如果我没收到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

0: 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1: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2: 路从今一百，与时共相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天歌。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3: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9: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

0: 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入岛自驾游，嗨购一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6: 祝小朋友大朋友们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8: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美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7: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8: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

0: 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0: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因无人驾驶。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面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5: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7: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5: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0: 交通第五次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3: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4: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7: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5: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7: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7: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8: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

0: 九点钟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爹的故事与西汉张子，我们的紧张。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7: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7: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7: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7: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8: 路从经一百，与时共相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

0: 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6: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6: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6: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5: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7: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8: 祝小朋友大朋友们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团圆。
9: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燥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情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九五四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1: 节目没开始呢，已经有人在平台上问了，说来了来了啊！今天是哪个爱上班的上班？那能是哪个爱上班的上班？你就有一个算一个，最爱上班的排行第一，那肯定是个D。所以我来了，来北京时间下午的17:06，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不是八九不离十，也不是帮主来了，是假期特别节目快乐同行哦。啊，首先呢，在节目开始啊，还是要给大家送上中秋的祝福，虽然中秋节已经过了，但是假期还在呀，朋友们啊，希望大家此刻的假期愉快，包括未来即将到来的十一假期也同样愉快。所以这会儿大家是在路上吗？堵在路上了吗？先关注一下路况，目前高速路况压力很大，海三高速回市区美安互通和美向互通之间啊，过了永发互通通行缓慢，这边呢也是有事故。东线高速回城过了新波互通，在到龙桥互通之前行车量大啊，十字路互通这个位置也会比较堵车，也是有事故。大家回来那么早吗？周晚上昨天早上啊，不对，周四晚上昨天早上开始往家走，今天这会儿就是要赶回来了。正常来说这回程晚高峰不得到明天这个时候吗？另外呢，绕城高速东往西方向龙坤南互通和秋海互通之间行车量非常大，秋海互通这个位置也是回程方向上车多，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市区路况整体还好，琼州大桥也是回程方向上行车量会稍微大一些。朋友们各地几模呀，火啊火啊回喜啊，慢慢开车啊。有路况有任何问题，尤其是事故路况，随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啊，一起来分享。我们也会，尤其是事故路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反馈给指挥中心来派警疏导。郝云来说呀，他前几天看到我直播的时候意外听到我的啊，那不是意外，那能叫意外吗？那都是缘分。

0: 那都是注定了的。猫头鹰来了，说：“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发一个就行。
1: ”One two one two。
0: 班曼林说：“龙葵南这边下的也很大，暴雨啊，这是短时强降水啊。”爽爽也来了，说：“海电脑这个雨下的嗷嗷大，那个雨叫了，嗷嗷大。”老周，这是拍到了。9859 9859，昨天早上我也碰到了 INV， 是9898几来着忘了，昨天早上在南沙路，在南沙路这个位置碰到的啊，从金垦路转南沙路，不知道这位哥弟此刻在不在听节目啊，是谁呀？我从他车旁边过去的时候看了一眼，看了一眼嘛，觉得应该就是私下里边见面比较少，应该是。来，欢迎可乐小姨啊，苗宝，可乐小姨说来自徐闻的打卡，说9859是老朋友川哥哦。小天他爸说今天开始车多，没单接了，就早点回家休息。陪陪你们家小天线小龙珠啊！哎呀，小月亮这个点来了。这个点儿下午的5点钟应该是你们那儿晚上吧，我想想，12个小时的话，你们那儿现在几点？你还不睡觉、应该是凌晨才对呀。你看晚上的7点半是你们早上的6点多，下午的5点半那应该是你们凌晨的4点多呀，熬夜了，不睡觉了。克里小姨说有推荐的晚饭吗？没有，实在不行咱就吃炒粉。哎，韩说呀，你们不上班吗？上过，这不在上班吗？他今天到我们台里面乌漆抹黑，放假，大部分朋友放假，我们广播呢是365天每天都会有直播啊。乌漆抹黑那得节约用电呢，现在这时候开源节流，能省点是一点，要省每一度电，要节约每一滴水，践行环保，践行节约啊。月亮说又通宵了，你看我猜着就是啊，这个点儿你不应该在呀。他说他周六周天都在熬夜，年轻人少熬夜对身体不好，早点睡觉啊。你说你这都早上的凌晨四点多了，你还不睡觉，你在这看直播呢，还在这儿。老朋友说国兴龙坤南也下大雨了，不锈钢断桥铝门窗，这位朋友说绕城高速往屯昌方向堵了半个小时了。对，绕城高速就那一节啊，就那一节，你过了秋海，过了秋海往西走才顺畅。这个时间段就海三高速和东线高速回城方向是堵的。你还别说，西线高速今天这个时间段啊，海口、福山和往返都很顺畅。苗宝说的对呀，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那就是快乐的味道。月亮说呀，他说十一要不要来陕西？你说的好像你在陕西一样。你好好的在你的芝加哥待着吧。来，我听听说什么了。
2: 早上好，科技 ，morning morning，
0: 还 morning 呢？
2: 是4:07啊，刚起。对，应该是还没睡，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还没睡呢，这边。昨天睡前接到梅芳老师去世消息，特别的震撼，特别的难受。因为当时我是在餐桌上，我和我朋友一块儿在那吃团圆饭，我就突然间就看到百度上说梅芳老师给去世了。
0: 是。哎呀，让我们一起缅怀。他分享了一下他们学校啊，你看人家学校安排的中餐，有招牌牛腩包、大厨、小炒鸡翅 啊，土家回锅肉，十里香酥排骨，毛血旺。

0: 这个雷椒皮蛋，酒酿桂花汤圆儿，夫妻肺片湖南小炒肉，我刚说的，你们这厨师肯定是湖南的大厨，湖南菜系。韩说苗苗还有多少天就要嫁人了，她嫁人嫁一年多了都。来。
1: 哎哎，来自京城哥的吗？哎呀，
0: 哎呀，
1: 来上班，老天都感动了，下雨了，
0: 是不呢？林花说西海岸没有下雨，还没下过去呢。
1: 京城哥的哥的，
0: 哎
1: 呀
0: 哦，
1: 哎呀
0: 哦，
1: 帕卡，
0: 欢迎帕卡，哦，欢迎欢迎欢迎。王丁说呀，快下雨啊，他要爆单，爆单是爆单的，你要注意行车安全啊、什么时候开车都要注意一点是吧，女孩子开车不要那么毛毛躁躁的，专心要安全。人说秋海大道也下雨，也下大雨，刚刚还打雷了呢，对，这是午后的短时强降水，注意行车安全。那个气象台刚刚在5:15啊、现在就是5:15，刚刚发布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琼州海峡海面今天下午的5:15到晚上的10:00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7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然后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5:06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市区过去一小时降雨量已经达到了 73.2 毫米，预计未来4个小时，市区长流、西秀、石山、永兴、东山、龙桥、新坡、尊坛、龙泉、龙塘、云龙、红旗、旧州、灵山、海口湾、东寨港湾以及星海湾仍将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大家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另外呢，在今天下午的5:00，那海口也发布了城市内涝预警，受到强降水的影响，以下路段将有可能发生道路积水，请提前做好防御的措施。那就是经常容易积水的一些路段，像秋海大道延长线、金顺达路段啊，咱关注一下有一级内涝风险的几个位置啊，一个是金福路和一海大道交叉口，一个是滨海大道和永万路路口段。滨海大道双拥路路口段、永万路国科园路段、南海大道药谷段积水点、金滩路第27小门前路段、南海大道永万路路段以及滨海大道长天路口、秀英大道万达广场路段、长流镇海盛路钢材市场路段以及南海大道和永万路段的东西双向有一级内涝的风险。开车在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朋友们多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哗哗回家，安全第一啊。任说他2个小时前才睡醒，还是被大雨吵醒的。你看同样是年轻人，同样是年轻人，有些年轻人熬夜通宵到现在都没睡呢，有些年轻人呢下午都睡一觉了。
1: 哥的哥的啊，你问问听友们啥时候来西安？过年不十一国庆吗？十一国庆不是可以放10几天假吗？那来西安吃油泼面、臊子面、凉面、油炸馍、牛羊肉泡馍、凉皮儿、热米皮儿。干面皮儿，油茶麻花，土豆皮儿夹馍，牛耳子夹馍，一大堆好吃等着你啊，然后呢，还可以来云南、来榆林、来内蒙古一起玩呀，啥时候来呀，各地各地，
0: 啥时候来呀？你就好好的上你的学。身在美国的你、还牵挂着家乡的文旅事业发展，不忘在各地的节目里边宣传一下西安。关键你怎么还带个内蒙古找个内蒙古女朋友啊，那个关心家乡文旅事业发展，你看看啊，毕业了抓紧时间回来，陕西需要你啊。

0: 说今天上班呢，对啊，今天值班啊，今天是下午的五点到晚上的七点，两个小时假期特别节目快乐同行。青光说一个月工资2500，操作起来猛如虎。那你别操作呀，你就攒着呗，一个月你就操作500，到年底，到年底你就省下20多万。小天眼他爸说别说了馋，他说的都是他吃不着想吃的。雷，
1: 你说说中秋节快乐，你吃了什么月饼啊？
0: 啊，中秋节快乐，我吃什么月饼？我吃好吃的月饼啊。
1: 你说说中秋节快乐呀，今天我吃了科技馆看到了恐龙。
0: 哇哦，你在科技馆看到了恐龙，好厉害哦。
1: 你喜欢什么口味的月饼我给你？
0: 哦，我喜欢什么口味的月饼你给我？我喜欢吃棉花糖馅的月饼，你有吗？大叶叶说，哥弟昨天晚上上哪儿吃烧烤了？哥弟昨天哪儿也没去吃烧烤啊，我都已经快一个月没吃过烧烤了。那啥家庭啥条件，现在了还天天吃烧烤，哪有那么多烧烤吃啊。林俊美说这个雨绝了，是婉婉，不是这个雨绝，是你绝。这下雨下成这样，雨衣也没有，雨伞也没有啊，是婉婉绝的是你。马可欣说呀，飞天小女警，你关键你能飞得起来呀。欢迎笑对人生，来吧，所有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朋友，咱们在假期的第二天下午的这个时间，如果有空闲有时间，可以来跟各地来聊一聊。哎，这两天放假放的如何呀？放是没放啊。嘉义妈说外面天黑完了，对，这个雨呀是从东边往西边下的，东边这会儿的雨应该差不多停了，赶到西海岸去了。青光说呀，别乱说话，乱说话罚几百块，还活吗？那你就别乱说话呀，那自己说话自己还控制不了吗？非得乱说话再罚款。再说了，我们不是罚几百块，我们乱说话一整个月罚完。哎，任说各地吃五仁嘛，啊，他喜欢吃，我喜欢单独吃五仁，不要把那个五仁放到月饼里，我就很爱吃，那叫干果，放到月饼里边吃那就难受。这位朋友说要告诉我，怕我下个月一分钱没有。那说明你不了解我，说明听我们节目听得少啊。了解了，你这个话你就说不出口了。你操心那么多啊，你得先操心操心十一到了出去玩有钱吗？啊，工作现在做的还舒心吗？嗯，工资发了吗？是不是关心关心自己？哎，自己门前雪不扫，他人房上什么，他人瓦上霜，你瀑布一顿给人擦，不太好啊，先顾自己啊。苗宝说呀，山东遍地是帅哥，果然名不虚传啊，他在济南已经待2天了啊，至少看到了5个星辰了，就是说明我们山东这大帅哥颜值都下降了呀，看到5个星辰了，那不得是遍地比星辰颜值高的一抓一大把呀。你看你特意的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哎，就跟星辰一样颜值的，所以他很少啊，都太丑了，我这个颜值上不了桌。爽爽说下这么大的雨，跑网约车的兄弟们都收车吧，别跑了，没单的。对，如果大家都不收车啊，都坚持跑，爽爽没单，你们都收车别跑了，他就有单了吗？ 这位说别说那么多。

0: 啊，就你说的最多。来，我听听。
1: 我没有棉花糖月饼，我现在到五月了，你要跟我一起到五月吃饭不？
0: 啊，他没有五月，他没有棉花糖的月饼，但是他到五月了，他邀请我一起去五月吃饭。哦，我刚上班啊，我也想跟你去吃饭，但是我刚上班，等我下了班你们都吃完了，所以我们下次约吧啊。给妈妈省点钱，星辰哥哥可能吃了。来，朋友在问高速路况，高速路况现在就东线高速啊，东线高速回程堵得会更长一些，海三高速这边呢缓解很多了，另外绕城高速这一块过了白莲互通，过了白莲互通到美安互通这一段呢行车量大，通行缓慢，那注意行车安全，高速上行车量一大起来呀，但凡有个事故这堵的就很 all night。 刚看一下啊，这全岛的高速啊，全岛高速目前堵车就是回海口方向啊，就咱们这一节会堵一点，其他位置啊不堵啊，都很顺畅。欢迎满松。对，满松的观点支持。小天他爸说呀，历经路预警湾一滴雨都没有，还没下过去呢。不下雨是最好了，一下雨呀、这个车也开不起来，路上会堵车，而且还影响大家的行车安全。提示大家，现在南海大道也是因为下雨的缘故，南海大道龙湖门口这队排的很长，已经影响到了红城湖直行进南海大道的车辆。那提示朋友们注意安全。还有呢，从龙湖出来的车不要跨三条车道，不要跨三条车道去掉头了，咱可以往前走一走，完美的绕行路线就是你走到坡向路，左转坡向路，然后再左转华亭路，从华亭路咱绕一圈再右转南海大道，虽然绕了一点，但是呢好走顺畅，而且呢不影响道路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这位朋友说呀，换个号也能刷到我，那抓紧时间用这个换的号也给我把关注给点上。他说哥弟啊，中秋团圆幸福，也祝你团圆幸福啊。放假不能老放假，放假的时间也得上上班，对吧？你说你一放假你不上班，那别人就得上，是吧？你上班别人你就不用上，多好。我是I人还是恶人？我呀，我是好人。上节目跟下了节目是两个形态的人。文道说那可不行啊，太宠我了，怕我飘。放心吧，就热爱工作啊，就热爱工作。这个许巍怎么唱的那个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上班的向往。每次放假的时候，我心里只想上班。注意安全啊，朋友们，注意安全！这会儿市区部分路段下的还挺大的，所以现在龙滚南南海大道这边通行受到影响啦，红绿灯前开始排小队了。

绿城方向上迎宾大道和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迎宾大道要直行，进市区方向也在排队，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冰凌城下说，国贸没下，只是天黑了，那就快了啊，天一黑雨很快就来了。来，朋友们，下午的17:29，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过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吉林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6: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7: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6: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前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7: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6: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7: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饶。

0: 讲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0: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0: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4: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湾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湾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5: 路从经一百，与时故相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2: 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4: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3: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4: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3: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4: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3: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燥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庭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九五四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1: 回来了，朋友们。假期时间段嘛，宣传可能会稍微有点久。哎，大家要注意安全，现在市区很多路段下的都非常大了。来，北京时间下午的17:41，欢迎好朋友们在漫长的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假期特别节目快乐同行。我是星辰各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明月清风发了张照片，雨打，这是个什么小植物啊？他拍了一下啊，说雨下挺大的。奔跑的妞说，刚刚那个歌是许巍唱的还是星辰各地唱的呢？许巍的曲儿啊，我做的词嘛。来，玲花。
2: 美啊，自从上高速啊，往西啊，往东边走的，他的口啊有事故。
1: 哦，有事故，现在绕城高速西往东方向。过了美安，过了美安互通，也就是粤海互通以后呢，是有事故，占了右侧的一，这是一条车是两条车道啊？一辆车放在应急车道上，一辆车放在右侧车道上，他家靠左通行。下着雨，高速上车速快啊，路面又湿滑。一定要注意安全。欢迎罗曼蒂克，欢迎解忧的人。来，独行者。
3: Happy birthday！
1: 哎，
3: 今天的人跑去哪里了？都没有班嘛？
1: 马博达呀。
3: 哎，蛮高。
1: 嗯。
3: 又下雨啊。
1: 又下雨。
3: 又下雨没单嘛？
1: 没有关系啦，没有单就休息啦。放平心态。姚领先说，下午也有节目啊，今天是假期的特别节目啊，5点到7点钟的特别节目。林俊美说呀，顶雨露营2个小时，熬走了所有人，全场 MVP， 最后披着帐篷防雨布离场。他让我夸他，你非常的优秀 ，very very brave。你非常的勇敢，你干脆你就不要走，哎，就坚持到最后。你要坚信，虽然此刻在下雨，雨总会停，天总会晴，你让太阳把雨水晾干。哎，你这个露营场地里边，你想往哪儿放就往哪儿放，全场最佳，是吧？你直接包场。谁说下着雨就不能露营了？下着雨一样露营啊！啊，欢迎犯罪，吃饭的饭，喝醉的醉，你这名字起的。嗯，刚林俊伟说了，你下节目应该很安静、很严肃吧？对。

很安静，且很严肃。不夸张的讲，哦，别是小朋友了，那大朋友都害怕我。我们单位有一个同事，一个小姑娘，每次见着我她都害怕。当然她不敢跟我说，她跟别人说，说那个星辰他怎么那么吓人呢？人说怎么吓人，他板着脸跟他说话，他很严肃，惜字如金的说两个字儿，对吧？我当时我可能是在做别的事情，有点走神儿，仅此而已，没想到啊就给别人造成了误解。所以后来但凡我见着他，我都板着脸，那把眼睛我都瞪起来，是吧？不能让人家好不容易在心里边给我树立起来的人设崩塌了呀。这位说你下班会不会私下假手跟八加一串场那种，什么意思？没明白。咱们这儿啊，有啥你就直接表达啊，有啥你就直接表达。九就是九，不要八加一，没有必要。各地这个直播间人少，咱不怕。有啥你就直白的表达就行了。来，朋友们，尤其是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啊，如果刚好你处在雨下的比较大的区域，要注意行车安全，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滑滑危险啊。

其实人家直播间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啊，说那些词汇是你不能说的，你正常的表达呢有什么不能说的，是吧？那喝酒就喝酒呗，啊，花钱就花钱呗，挣钱就挣钱呗。我是有点不太习惯，你哪怕做个视频直播，动不动啊正名儿，几个 W， 几个 Q， 就几万就几万，就几千就是几千，就正常表达不行吗？是不是？有一些网络用语啊，给很多的孩子们都带偏带歪了，孩子们现在动不动的也是。艾龙说要遵守游戏规则，我更遵守表达规则啊，没有关系。而且人家直播间，我每天都这样说呀，人直播间也没有做任何的提示，说明很多时候啊，大家想象的那个规则可能不存在，或者呢规则早已经更改啊，早已经更改。以前哥他可能确实存在这样的关键词的词库啊，大家说到他会提醒你啊。艾龙说你肯定有人被提示，我没有被提示，我已经直播了快半年了，我就正常表达呀，对吧？我又没有乱说。

所以朋友们呐、好好生活，好好工作，好好赚钱，不管赚的多赚的少，赚一万也好，赚五千也罢，赚三千块也罢，总之呢，得开心一点。挣着钱就努力多挣钱，挣不着钱咱就开开心心的啊，过得舒心一点儿，那比什么都强。来吧，的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咱们来听听歌啊。

对吧？今天打卡第一位的，今天第一个来的是开心妈妈吗？看你那么支持各地，各地给你送首歌。有一首歌好久没听了，应该是不说，我真挺喜欢这首歌，就是百听不厌的那种。飞云之下。

夜空那一丢丢星光，他说你好，海口应急广播，对，我们是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同时也是海口应急广播。他说上大学那会儿啊，经常我喜欢晚上听海南旅游广播。你说的是国际旅游岛之声？他说一晃18年了，你看时间过得都快呀。中秋快乐，中秋快乐啊！大家都中秋快乐，希望大家假期愉快。林俊美说远程摇个荧光棒，你这个荧光棒怎么看着像古代酷刑里边的那个电那个烙铁呢？这就是林俊演唱会发的那个荧光棒，人家上面标着号呢，人家是不是要回收？你给人拿过来的哦，你看看像不像啊？那古代那执行刑罚的那个烙铁，是吧？哦，你来听演唱会是不是？过来拿着这个，滋往身上按一下子。好了，你买了票了，给你按一个。

有人说了，说想听去有空的地方，你发那个歌别发那么长啊，你就发一个歌就行了，你那一长串的歌有压力啊。嗨，去有风的地方这一块我是相当拿手了。你要真想去有风的地方啊，不用去大理，大理那叫有风的地方吗？你在11月份左右你去大连找一个天好的时间，你去大连，你不用去海边，你就感受一下子，那叫有风的地方，那是360度逆风，而且都冷。去有风的地方，我看怎么唱的。听落雨掉进寂静的森林，看夕阳之下远山的风景，无言的水滴悄悄的氤氲潜入了眼睛。是世界香，我就会唱这两句，给了我起个头啊，让原唱唱吧。

0: 节目当中。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4: 下载 APP 可投资理财，投资越多赚得越多，一键提现马上到账，是不是很心动？
5: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您，一定要警惕虚假投资类诈骗，骗子会先发布虚假投资理财广告并伪装投资大师，诱导你下载第三方理财平台，给予小额利益，引诱你加大投入，实施诈骗，携款逃跑，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
6: 入岛自驾游，嗨购一奖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3: 祝小朋友大朋友们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团圆。
14: 中秋节快乐，
15: 月饼节快乐，
16: 吃月饼啦！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9: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9: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9: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9: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7: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 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文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文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

0: 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燥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情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954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1: 周末时光，对，是假期时光，交通954和你一起快乐同行。北京时间下午的18:07，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假期特别节目快乐同行。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目前呢都有一点晚高峰通行的那个意思了，大家开车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啊。海秀快速路现在是西往东方向，过了秋海到龙昆南之间啊，这一段呢行车量会大一些，回程方向上迎宾大道、秋海大道行车量都很大，东线高速回程啊，行车量依然很大，排队排的也比较长。海三高速这边恢复正常了，西线高速也没有什么问题。市区路况呢，龙昆南路行车量会大一些，其他位置就整体还好了。多注意行车安全吧，朋友们啊！有路况啊，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啊。阿毛说想听首眼泪 KTV， 谁唱的眼泪 KTV 啊？就是这个 KTV 里进去之后就嗷嗷哭呗，拿话筒啊。运动说呀，怎么还是我上班？我们轮流上班啊，三天假期6个班轮流上。欢迎中沙小隐，他说星辰好。你是我们中沙路上的吗？你要是也姓尹的话，咱俩属于是表亲。豆浆油条说呀，海上那边看好大的雨啊，现在船进不去港口，

啊通知临时停靠。那你这会儿是在木在海上呢坐船回海口是吧？哇哇，我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啊，那个雨的切面。哦，它这个雨应该是在哪个方向下的呢？但是海上，那个阳光照着那个海面还是非常漂亮的，海上没下，它都是阵雨啊，都是阵雨。苗宝说劳模天天上班，天天上班也不是因为劳模，天天上班是因为没办法，生活压力太大了。都哪里下雨，这市区部分路段下呀。来朋友们，现在大家所处的位置在哪儿呢？有没有下雨的情况啊？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哎 ,KSS 是不还国庆啊，海口去哪玩啊，你回复门票过来看看呢啊，带小朋友咱们去一下。冷农。

来吧，咱们接下来呢，就听听这首眼泪 KTV 吧。雀鸟鸟说下班快乐，明天可以放假了，真好。

眼泪 KTV， 我怎么感觉这首歌像一首串烧呢？Andy， 这是在绕城高速上，雨下过了，它是东往西的方向，出来了非常漂亮的金色的落日和晚霞，太漂亮了，但是有点刺眼啊、哦！把那个遮阳板打下来，要不就把墨镜给戴上。漂亮是漂亮，但是高速上开车，有点影响驾驶安全。中沙小影说，金盘3年老听友报道，欢迎欢迎欢迎啊！

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这会儿回程方向上的行车压力是非常大的，秋海大道和夜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回程方向上这车从中线东线下到秋海呀，就开始排队了。然后东线高速这边得排了有个十公里啊，通行缓慢的路段长度得有十公里以上了。海三中西线都还好，包括海文也都还好。迎宾大道回程，包括龙坤南路上也是南往北的方向，队伍排的会长一些，注意行车安全朋友们。海秋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过了秋海往国兴大道走通行会稍显缓慢，但是走得动啊，没有事故，就是车多啊，单纯的就是车多。欢迎希望之光。来吧，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听歌，聊聊路况啊，聊聊天，听听歌。

这会儿大部分区域的雨应该都是停了的状态吧。雨过天晴，今天的夕阳落日一定很美啊。

小鱼说太痛了，怎么了？骑车摔了。豆浆油条在海上拍，哇，太漂亮了，在海上拍的这个落日太漂亮了，我能不能能，我现在我给大家做个自动回复给大家看看，真的太漂亮了。就这会儿他在琼州海峡客滚轮渡上拍的，太漂亮了， beautiful， 就看落日还得在海上看呢。稍等啊，我给大家做个自动回复，太漂亮了。这位朋友说唱的真好，可惜没有一直唱，是怕要版权费吗？不是，高音唱不上去。哇哦，这个落日呀，漂亮漂亮漂亮。这就是雨后的美好，下雨的时候可能会给你带来困扰，但是雨后的美好

你就会觉得这个雨下的呀值啊。来，我给大家做个自动回复啊。哦。

0: 回复落日啊，这会儿大家可以回复落日，回复落日两个字到平台上来，现在回啊，回复落日，刚刚做好啊，回复落日。你别那么着急，我刚刚发了，刚发了。现在发，我刚做好那个自动回复啊，现在再发一遍落日过来，我是觉得是随手拍的，但并不是专业的摄影师，但是你看，这很漂亮，就像油画，真的是像油画一样。小鱼说没有摔车呀，他说那首歌太痛了，怎么就勾起你的回忆喽？啊，它是关键词那么久吗？不是关键词都需要设置那么久，是因为他们把那个关键词设置都设置满了，我删了两个，我才能占个位置。对，这个图片来源于非摄影师，豆浆油条随手一拍，在海上随手一拍。你说如果你是专业的摄影师，哎。下午的这个时间刚好你拿着设备，你咔咔你拍几张，那更没得说了，是吧？你这豆浆油条拍多好看，对吧？想看海上落日你就回复落日。这么多朋友啊，就是节目，咱节目进行当中就不聊天儿，你就喜欢回复关键词啊呀，咱就要今天呢，要此时此刻的。随风说这个可以吗？这不是之前的吗？这个美好仅限当下。阿达说什么歌让小鱼痛了？这是那歌呀，新娘嫁人了，新郎不是我，让他感觉到痛了。就大家有点懒呢，现在听节目不跟歌里来聊天，就喜欢看照片。来听听啊。
1: 你这一到演唱会，这个晚霞也太漂亮了。
0: 哦，他说那个你晚霞太漂亮了。那是啊，下完雨了肯定漂亮啊。来看看标来了。哎，抬杠的彪，他说这个时间段肯定是录播，那必须是录播呀，这个时间点能是直播吗？看看，插米说这个呢，这个照片很有意境，傍晚的城市，这是长堤路天空，但是缺少一些色彩。就这个时间段，大家如果觉得自己拍的很 beautiful， 我也可以给你设置一下。拍照片来说，这晚霞太漂亮了，金色的晚霞，金色的晚霞。但这个晚霞这个下边怎么还有一个人的这个小人？

0: 人偶呢，你给他薅了。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7: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6: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7: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6: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9: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0: 小王，遛八月呢？
11: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2: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1: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3: 哎呀，别过去！
12: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4: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2: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9: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5: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零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 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

0: 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3: 路从今夜白，雨是故乡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4: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1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2: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2: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2: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燥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庭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954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8:40，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假期特别节目快乐通行。大家 M95 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各位啊。这会儿呢，这个是落日拍照大赛已经开始了，大家依然可以回复落日啊，回复落日过来。稍稍说谁拍的呀这么漂亮啊。大家拍的都很不错，看了 LMM 说呀，你看我拍的怎么样，他拍了今天的月亮。今天月亮非常圆，真的是15的月亮16圆呢，非常圆，而且那个月亮黄黄的，我都看饿了，特别像我们那儿那个元宵烧饼。确实很漂亮。飞月人家拍那个照片里边那个达利元效应都拍出来了，还有月亮。一半天空是白天，一半天空是夜晚，夜晚的这边呢有月亮，白天的这一半呢有晚霞。哎呀，全姐说今天加班嘛，那多明显呢啊。这不相当于你在食堂遇到了你的同事，你问人家，哎，你来干嘛的呀？你也吃饭呢，多明显呢，是不是？他说在新海港附近有免费停车的地方吗？他想停在附近坐船去徐闻。有啊，把车停我们家门口，然后你走过去呗，你走过去也没多远，走过去走个十几分钟也就到了。你要是刚好半夜你或者晚上你赶上我在家，我给你送一下子没问题。阿达来了，阿达说呀，要不是他刚刚忙着给孩子做菜，高低都得给哥弟冲业绩，这手机没下蜻蜓啊，用的是台里自带的这个直播厅的啊。他说家里没酒了，散散步去买散酒啊。他说正好想听听哪只牛马过年过节还值班的，就赶上哥弟节目了，你喝你散酒吧。这就说呀，哪个小区到时候真去啊，可以啊，但是有点远，你走过去你真得走个3公里吧，3公里是要有的。停车那附近那就你还是找免费停车的地方，主要是那打的就可以啊，停到我们家附近那路边都可以停。放心啊，没有贴条的都可以停。长滨西二街，西二街、西三街、西四街，就是长滨西街各条街，你就停吧，停，你别说你停6-7天，停6-70天都没事。你就停吧，你都停6-7天了，你就从家打车去，你都不用打车，他没有人往给你送新海港啊，你回来没有人接你啊啊！我跟你说，我不是挑事的人，但凡是我遇到这样的人，我就跟他生气。塞索也拍了一张照片。哥弟啊，你这个拍照技术非常的棒，以后别拍了哦。来关注一下半行麦力分享到的路况。
1: 长堤路西往东方向，在新港批发市场斑马线处右边车。

0: 车道两车周围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1: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分享。该说不说，今天的这个月亮确实非常的漂亮，太 beautiful 了，哇哦。Money 刚刚自己拍的，哦呀，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我把你这张单独的分享给大家吧。我是随时挑啊，我觉得更好的呢我就随时替换了。之前是各地拍的那几张是在海上拍的啊，有一张呢那个是反正不错啊，反正不错，我随时给大家更新啊，随时更新。妈，你拍的这张月亮，beautiful， 这才是中秋节的月亮啊，是吧？那一年到头就中秋节，那月亮是大家关注的核心呢，啊，所以今天如果它不能成为大家的焦点，它就失去了存在感了。今天呢咱这个照片都是今天拍的，之前的照片呢咱就不需要了啊，就只要今天的。对，今天的月亮真是太好看了。那歌怎么月亮偷偷在改变，来。

世界。不是大中秋节的怎么弄个分手呢？我就像听个月亮的跟月亮有关的歌。月亮的月亮的，哎，这歌吧。

哎，这首歌是月亮惹的祸。哎，月亮惹了什么祸了呢？月亮太漂亮了，对吧？哎，让大家集中了大家的关注度和注意力呀、啊。阿达说呀，他们家的那边月亮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看不到啊。你看这人品问题，哎。Mr. 林说月亮代表他的心，请放这一首。哎，咱们去每首月亮的歌都稍微听一听好吗？嗯嗯，下一首来了。唱呗，姐，你看。可以了，那不用那个什么讲解了。

这首歌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下一首来个年轻版的，《爱热的月亮》。

0: 这首歌是来自艾热的月亮，因为跟月亮有关的歌曲有很多，所以呢咱们都没有听完，大概都是听半首。那最后的半首给月亮的三行诗。想感受一下可月色的朋友呢，可以回复落日啊，回复落日过来，还是能够看到今天大家拍的照片。
1: 月亮交换日落，夜空里。
0: 好了，朋友们，北京时间晚上的18:57，今天的假期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各地和大家的陪伴就只能暂告一段落啦，咱们后天周一再见了，朋友们，拜拜。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

0: 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0: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2: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0: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2: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0: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2: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4: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0: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9: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0: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1: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0: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1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突然。

0: 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

0: 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3: 入岛自驾游嗨购意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3: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7: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3: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8: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3: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8: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3: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9: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 才是记忆的

0: 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
3: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7: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6: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7: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6: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7: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6: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7: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6: 交通局54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

0: 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0: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3: 祝小朋友大朋友们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和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5。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Yeah。
1: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 Yeah, feel me?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吉林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入岛自驾游，嗨购异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0: 六八月呢。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6: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7: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7: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8: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敬意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9: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9: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文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文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1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

0: 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3: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

0: 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祝小朋友大朋友们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团圆。
2: 中秋节快乐，
3: 月饼节快乐，
4: 吃月饼啦。
5: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8: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7: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8: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6: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8: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6: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8: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9: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

0: 出片。
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4: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5: 路从今一百，月是故乡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6: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

0: 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入岛自驾游，嗨购意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

0: 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5: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5: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

0: 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6: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5: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6: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7: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7: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6: 在漂流

0: 游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2: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祝小朋友大朋友们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团圆。
2: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

要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文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文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

0: 五分类。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3: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2: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3: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2: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3: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2: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身不由己，还不是满身伤疤才有今朝。做事是英雄，为正义拔刀，即便是天塌地陷不走歪道。世事本难料。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这两天呀、啊，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

0: 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3: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两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四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0: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夏天回来了，和你在一起的夜晚，吹吹风，喝喝茶，真是惬意又自由。
1: 把音乐调低，听这一刻夏夜晚来风。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零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5: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6: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

0: 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8: 祝小朋友大朋友们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团圆。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0: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9: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0: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9: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5: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5: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7: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美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0: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

0: 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天歌，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3: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人，我已相信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们一起走过那些疯狂而又明媚的青春，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出圈。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

0: 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2: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2026年的10月1号零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5: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7: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5: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7: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5: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7: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8: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9: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0: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

0: 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祝小朋友大朋友们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4: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4: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3: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5: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7: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

0: 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0: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入岛自驾游，嗨购异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4: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4: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3: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4: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静，

0: 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7: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8: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9: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8: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9: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8: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9: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8: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